你们家人们年纪难办的来把我乱了嘛那那个难做的根我就给他们了那就给他们了我是把我给他们的心门的阿都给他们的了你老我去你说的呢Thank you.

能跟我们回家的住吧，赶紧的住吧，赶紧通过那个小门白发路，小门白压一扎，咱们先见面的住吧，你不都娘，不可能给我不给来外扎的，给我你外婆。